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采取行动，并令到它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悬挂波茨瓦纳国旗的油轮当时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该船在24小时内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和指令，未遵守相关封锁措施。之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导致油轮失去动力，无法继续前往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4月13号开始实施针对伊朗港口进出海上交通的封锁措施以来，美军已经透过打击瘫痪6艘商业船只，并对122艘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目前美伊停火仍在持续。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会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施政纲领指，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享有自主、自决权等基本原则。此外，双方将会在丹麦王国框架内和盟友密切合作，继续推进北极地区的必要军事建设。丹麦香首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星期一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以及温和党成功组建新政府。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风暴蔷薇目前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随着蔷薇逼近，和歌山县村本町认为流经町内的古座村存在泛滥危险，因此在当地清晨5点向町内16个地区共755户发布最高等级5级警戒。交通方面，东海铁路公司表示，东海道新干线目前没有停运计划，但是东京来往名古屋段上周有可能突然决定暂停运行。至于东京道内，东日本铁路公司宣布，部分连接首都圈和各地的特急列车以及普通线路列车将会由头班车起停运。日本航空今日合计将会停飞超过300个航班，主要有羽田机场升降的国内航班以及成田机场升降的国际航班等，预计将影响近40,000人。全日空亦都决定取消国内和国际合共超过280个航班，预计影响40,000多人。在本港，网上流传片段，香港篮球总会副会长篮球教练翁金华涉嫌在学校篮球场捉住学生左手强迫对方自刮，涉事的直资学校汉华中学向家长发通告，表示事件发生在2324学年，已经暂停翁金华的职务，并同警方紧密联系。翁金华在社交平台发文对学生深表歉意，表示无论学生犯了任何规则或过失，或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有关方式责罚，明白事件为同学带来不适和伤害，会深刻反省，绝对不会重蹈覆辙，并会全面配合任何相关调查。王府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王府苑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审裁处无司法管辖权，延展召开业主大会的时限，以及命令以替代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决定剔除并驳回申请，并指出合案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法官林展晴在判词指，合案应该在5月13号或之前召开，并在6月13号举行会议，同时必须按规定发出所需的14日会议通知，为尽量减少任何或 任何潜在的违反法定责任情况，申请人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潘慈又指出，召开同举行会议可能存在实际困难，但合安已经成功整理出1984个单位中1601个业主的通讯地址、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反映实际困难并非无法克服。这节新闻报道。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咁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6: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0亿元，较上年增长10.6%。见习补贴、社保减免与税收优惠，人社部门多策并举支持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首飞告捷，长征12号已成功发射，飞出中国商业航天的加速度。新势力五月销量继续回暖，领跑突破8万辆，创出新高，魏小李均超3万辆。大模型免费时代加速走向终结，豆包预计6月下旬上线付费服务，此前年费最高报价为5000元。冰淇淋劳斯莱斯第六神坛哈根达斯中国门店业务正式出售，新茶饮接盘重塑高端局。国际方面，俄军空袭乌克兰全境已导致数十人死伤，冲突外溢波及罗方，中方呼吁相关方克制降温。伊朗暂停与美国对话，特朗普表示一周内谈成协议。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跌，下跌个股数达到了3800多只。亚太市场表现多数收涨，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原油期货大幅回落，金价重拾升势，美元指数目前小幅的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来关注育儿补贴的发放工作。财政部今天宣布，近期已经下达2026年

0: 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0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旺季，人社部门出台了多项促进就业的举措，支持企业降低用人成本，扩大就业容量。具体有哪些优惠政策呢？以下一起来了解一下。在就业间隙方面，对吸纳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的青年人参加间隙的单位，可以按照规定给予就业间隙补贴。补贴用于支持见习人员见习期间内的基本生活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指导管理费用。如果见习期未满，给予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各地呢还可以给予剩余期限内的见习补贴。实施期限截至2026年的12月31号。在社会保险方面，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保的，可以按照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享受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前一年内，新招用高校毕业生等符合条件的人员达到现有职工人数的 10%， 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 5%， 并符合相关规定的可以申请最高400万元期限不超过两年的贷款，财政部门给予贷款实际利率 50% 的财政贴息。在税收方面，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保的，三年内可以按照实际招用人数享受税收扣减，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6000元，最高可以上浮 30%， 执行期限截至2027年的12月31号。再来关注楼市，这两天呢，各地五月份的房地产数据陆续发布了，四个一线城市是否能够继续延续一季度的热度呢？以下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从数据看，一线城市五月房地产暖字当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个城市成交、土地拍卖都在发力，市场信心出现向好的变化。其中，北京依旧是由二手房领跑楼市热度。五月网签成交 1.6 万套，虽然环比三月有所下降，但同比去年五月上涨了1成多，再度创下了近五年来同期最高纪录。扣除五一假期影响，日均成交超600套，刚需置换需求仍在稳步释放。五月，上海楼市延续小阳春热度，二手房网签成交套数站稳 2.8 万套高位。而受四月份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涨幅全国第一的影响，热度已经影响到了土地拍卖市场。前两天，上海第四批集中供地出让总额超110亿元，平均溢价率超 33%， 房企争相拿地的背后是对市场的信心。深圳和广州楼市新政见效明显，429新政落地后，深圳楼市回暖节奏进一步加快。五月全市一二手住宅合计网签10077套，这是自2025年4月以来，时隔14个月该数据再度突破10000套大关，环比大幅上涨 28%， 创下新高。市场活跃度回升至近年来的高位水平。从价格来看，乐友家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五月深圳二手成交均价 6.08 万元每平方米，环比上涨 5%， 房价重回六字头。而广州市量价齐升，五月新房成交环比涨 25.4%， 均价同步上涨 9%， 供需关系持续改善。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提到住房公积金，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买房贷款，但是最近呢，这个关乎千家万户的钱袋子迎来了全面的升级，多地密集出台新政，公积金不仅能用来买房，还能用于老旧小区的改造、加装电梯，甚至可以交物业费、取暖费。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进行转型，那这背后释放了哪些重磅信号呢？
1: 随着居民住房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公积金的使用边界正在大幅拓宽。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

0: 装修升级。
1: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0: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2: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0: 而在全国多地，安徽、安庆、甘肃等地支持最高3万至10万元不等的适老化改造提取。福建厦门允许每套住房提取最高25万元用于房屋装修。不仅如此，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日常居住的持有成本也被纳入了报销范围。内蒙古、甘肃支持提取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湖北等多地将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以及同小区车位购置款纳入提取范围。江苏扬州、宿迁则明确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每年最高可提5000元。
3: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0: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指出，这些举措的核心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让躺在账户里的钱真正用于减轻老百姓的日常负担。
4: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0: 除了使用场景的扩容，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也在打破壁垒，变得更加普惠。前不久，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其中强调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能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租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也更加充足。目前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此外，福州等地还出台政策，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通办。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本轮改革的核心就是破除地域和身份两大壁垒，
5: 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0: 截至目前，全国住房公积金累计缴存余额已超过10万亿元。从支持购房到赋能装修、养老育幼，再到兜底灵活就业群体的安居梦，公积金正加速进化为一个真正的家庭综合保障账户。这不仅盘活了庞大的沉淀资金，更为老百姓稳稳的幸福托了底。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6: 中国财经60分。
7: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刘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

0: 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
2: 嗯
1: 啊，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2: 易醒啦、啊，
1: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
2: 嗯，
1: 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3: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0: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點至11點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4: 中國財經60分。
5: 中國財經60分，直擊報道財經熱門，上海第一財經頻率，傾力打造。
6: 曾经被视为冰淇淋当中劳斯莱斯的哈根达斯，今天正式宣布将其在中国内地的门店业务授权给包含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从巅峰时期占据全球近半的销售额，到如今门店数量被腰斩，这位没落贵族究竟经历了什么？而准备接盘的本土新茶饮品牌又在下怎样一盘大棋呢？你想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为您带来的这场商业逻辑分析。
7: 北京时间6月2号，哈根达斯母公司通用磨坊公司正式官宣，已经与包含本土新茶饮品牌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达成最终协议，将中国内地的哈根达斯门店及礼品业务独家授权给该集团运营，这意味着传闻已久的收购案正式确认。事实上，这笔交易早有伏笔，通用磨坊首席执行官此前已经多次坦言，哈根达斯在中国面临着客流量两位数下滑的困境，固定成本极高，相当比例的直营门店处于微利甚至是亏损的状态，数据也印证了这一残酷现实。截至今年5月底，哈根达斯中国内地在营门店仅剩170余家，相较于2019年巅峰期的550多家已经不止腰斩。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哈根达斯已经退出了南宁、潍坊、石家庄等城市，在太原、南昌等城市也仅于一家门店。作为美国通用磨坊旗下的冰淇淋品牌，1996年哈根达斯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并在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开设首店，树立起高端冰淇淋的定位。曾几何时，爱他就请他吃哈根达斯的广告词风靡一时。2017年哈根达斯中国销售额占全球业务的近 50%。 2020年通用磨坊中国业务出现显著增长，其中哈根达斯增长幅度近 20%， 但随后业绩便急转直下，直至本次正式出售中国门店业务。作为曾经高端冰淇淋的代表，哈根达斯为何落得如此下场？业内人士分析，核心原因在于其高端人设的全面崩塌与产品创新的停滞。
8: 首先是高端人设塌了，大家发现哈根达斯在国外竟然是$1一大桶的平价货，在国内呢却卖出了天价。更糟的就是质量问题接连爆出，2021年被查出用代可可脂冒充巧克力外皮，2022年又检测出致癌物。其次呢就是太懒了，菜单20年不变，永远都是冰淇淋球、火锅、月饼那几样，口味呢也就是草莓、香草、巧克力那老三样。现在年轻人消费是越来越理性了，77%的人只买10元以内的冰淇淋，谁还愿意为刺客买单呢？
7: 与此同时，哈根达斯母公司国际业务承压。财报数据显示，2025财年第二季度，通用磨坊国际市场的销售额出现负增长，同比下跌 3%， 利润更是大跌了超过30%，只剩下大概2380万美元。公司方面坦言，这主要是因为巴西和中国这两大市场收入减少。因此，在业内人士看来，哈根达斯急于出售中国门店，更是希望自救。
9: 如今餐饮内卷严重，品牌持续关店收缩，市场影响力大幅下滑，发展陷入僵局。他是急需一个新的方式盘活存量市场的。
7: 与为自救选择剥离重资产门店业务的哈根达斯不同，此次正式接盘的宁记则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商业野心。官网资料显示，宁记柠檬茶专卖店是一家专注于柠檬茶饮研发、数字化管理及运营的连锁茶饮品牌。2021年2月8号在长沙开设第一家门店后，便凭借高频的加盟模式迅速扩张。据宁记方面介绍，2024年该品牌全国已经签约门店数量超过3000家。窄门餐饮的数据则显示，截至2026年5月底，其在营门店数为1799家，在奶茶饮品品类中排名第16位，人均消费为 14.86 元。更值得一提的是，宁记的背后还有多家知名资本的加持。2021

0: 年7月完成数千万 A 轮融资，投资机构为字节跳动、顺为资本，2022年1月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投资机构为腾讯。对于双方在此时选择牵手，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或是一场双赢。
1: 宁静它的发展势头是正好，靠着柠檬茶的单品快速出圈，全国门店遍地开花，牢牢抓住了矮量年轻消费者群体。但茶饮赛道已经内卷严重，利润透明，单一品类呢增长空间有限。宁静想要持续的做大，就必须突破业态局限，拓展新的赛道、新的渠道，这也是它接洽哈根达斯的核心原因。这次合作落地对双方来说都是双赢，对宁静而言不用从头做高端甜品赛道，可以直接接手哈根达斯的核心商圈门店，成熟的硬件资源和高端品牌的认知，弥补了高端冰淇淋甜品的业态短板。
0: 从外资巨头断臂求生到本土新锐借船出海，哈根达斯中国门店业务的易主不仅是一个老牌消费品牌的转型缩影，更是中国消费市场话语权更迭的真实写照。未来这家曾经的冰淇淋劳斯莱斯能否在本土操盘手的手中焕发新生，我们拭目以待。
2: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来继续刷新财经新闻。我国商业航天发射领域传来捷报，昨天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将千帆星座第10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的商业运载火箭，长12乙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详细情况透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4: 长12乙火箭采用单芯两级构型，舰体直径达到 4.37 米，全舰长约72米，近地轨道运载能力约为20吨，是我国目前运力最强的单芯级火箭。此次任务虽然未进行回收试验，但为后续的重复使用技术验证积累了关键数据。未来该型火箭将择机开展一子级回收试验，以降低发射成本。值得注意的是，长12乙火箭在设计上亮点颇多，其中电气系统的双大脑设计尤为突出。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赵俊奇：
6: 一级跟二级它都各有一个飞控中心，它能自己去算自己的一套这个飞行的实时的算法，然后它一二级之间还会去交互。
4: 这意味着火箭在飞行中具备了更强的自主决策能力。此外，为了实现低成本和高效率，研制团队还在一体化结构、轻量化材料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创新。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赵俊奇：
7: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对于卫星来说，比如说千帆一箭36型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
4: 长12乙火箭的首飞成功，不仅为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再添一型得力干将，也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在高性能低成本的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
2: 昨天被称为史上最严外卖新规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了。新规明确，无堂食外卖店的必须在平台主页显著的位置设置无堂食的标识。新规上线首日，外卖平台落实的情况如何呢？消费者的反应又是什么样的呢？
8: 中国财经六十分。
9: 史上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9: 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12: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13: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12: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3: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
12: 新城资讯台，
13: 6月8号起
12: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14: Line up 世界杯，
1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6: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

0: 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 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1: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上六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正在审议与美国所达成一项旨在停止双方战争的提议协议，但多日未与华盛顿进行沟通。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关虚假新闻报道不实。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美伊双方对话一直在持续推进，四日前、三日前、两日前、昨日和今日都有交流。他指出，未来谈判走向还未有定论，但他已经对伊朗表明，无论是怎样，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时候，因为相关僵持局面已经持续47年，不能够再继续下去。特朗普上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被问到几时能够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回应说应该会在未来一个星期内完成，现在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外，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的谈判团队并未提出以放宽对伊朗制裁来换取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强调任何制裁缓解都必须以德克兰放弃他们的核项目为前提。白宫记者协会四月时举办的一年一度传统晚宴，因为发生枪击事件而被迫腰斩。协会最新公布将会在7月24号补办，嘉宾包括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他已经受邀并计划出席，届时他将会致辞。他表示，重新举办晚宴是一件好事，因为不能够让疯狂分子改变其他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活动安排。他预期这一场活动将会一票难求。官方未有公布活动地点，但特朗普透露晚宴将会在华盛顿的华道夫酒店举行，该处前身是特朗普国际酒店。白宫记协主席江维佳在电邮中表示，这场晚宴不单止是白宫记者实践会务计划的机会，更加是向外界发出的强烈宣言。暴力在美国社会绝无立足之地，自由的媒体绝对不会被恐吓而禁声。南韩第九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暨国会议员再选和补选正式投票朝早展开。这一届地方选举将产生16个市道的政府领导人、227个区市郡的政府领导人、933个市道议员、3035个区市郡议员和16个教育监，还会通过再补选产生14个国会议员。这届地方选举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首次在南韩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视为今后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选举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进行提前投票，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的初步统计，这届近4465万选民中已经有1000多万人提前投票，投票率达 23.51%， 创下历届地选新高。国会议员再补选缺席投票率是 24.12%。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分娩诞下男婴，但拒绝向当局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男婴至今未获发出世子，警方拘捕该对分别43和39岁的男女涉嫌虐儿，正被扣留调查。男婴已经送院检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被捕女子未能够提供产前检查记录以及生产后婴儿到医院检查记录，亦都拒绝提供 DNA 比对，又未能够提供怀孕时的照片。他又说该对男女没有让婴儿作身体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儿童。今次保安局、劳工及福利局、警方、入境处和社署组成专班调查后采取行动，在长沙湾找到三人，希望该对男女尽快拎出证据证明小朋友是亲生，然后当局会按程序处理。

0: 发局将推出全新推广项目香港圣日香港夏日盛会，迎接暑假旅游旺季。旅发局主席林建乐表示，暑假是旅客出行的黄金档期，今年夏季盛事浪接浪，局方会把握不同盛事加强宣传，联同业界一同推出几十万份景点餐饮交通和购物优惠，希望吸引更多过夜旅客访港，带动整体消费，令更多界别受惠。这节新闻报段。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4: 财经六十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无糖食标志的这个规定是备受关注，究竟这个标识上线了吗？落实的怎么样？让我们一家一家的查下来。
8: 先看美团外卖，我现在能看到堂食店，然后我看到它多了一个叫无名厨酿造的标识，这家什么标都没有，标无糖食，但是写了一个无名厨酿造。第二家来看淘宝，椒盐牛蛙，来看一下，哦，这家写了无糖食，在旁边商家旁边很小三个字无糖食，这家是什么标都没有。再来看一下京东奶茶咖啡这些，它就写它是叫做集体门店，嘎嘎香没写，但是嘎嘎香应该是一个无糖食的店，这家店为什么没有标呢？
9: 记者发现美团京东的无糖食在列表页面就有体现，而淘宝闪购则在店铺主页显示无糖食标识。
10: 一家店算可糖食还是不可糖食，其实现在在平台上的表现也不一致。你比如说我找到这样一家店，在美团上面它显示它是可糖食，但是呢在淘宝闪购就发现它没有堂食标，这家店就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堂食的区域，也可以自提。那按照新规的要求的话，这样子的店面不应该被算为无堂食的外卖店。
11: 炸鸡店工作人员
12: 还在审核，怎么已经审核了3天还没审核过？
13: 可以看一下美团，我们是有堂食的，但是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审核这么慢？
9: 记者又来到一处无堂食聚集区，档口的工作人员表示，美食城对不能堂食的店铺已经贴标。但有些经营者却并不了解，需要在平台上标注。
14: 我们家门口不是贴了吗？
15: 能有到店自提啊？
16: 你们有申请？
15: 没有申请。
9: 对于新规落地仍有瑕疵这一情况，平台方做出了回应。淘宝闪购表示，根据北京、上海、安徽等地市场监管部门推送的名单，完成了首批无糖食外卖商户达标。目前平台商家版客户端内已支持商家提报无糖食、可糖食、名厨酿造等标签，经平台核验后予以展示。美团外卖表示，五月起已在全国推行一进到底门店验真。
11: 美团相关负责人温俊明，
17: 6月1日起，美团支持全量商家自主设置有无糖食、有无名厨酿造等标识，要求商家如实填报。
9: 而对于新规上线，市民纷纷投出赞成票。
18: 我觉得非常好，我会去优先考虑就是可堂食的那些店铺选外卖。对对对，最起码能证明他是能正常去让人家吃饭的，环境是 OK 的，卫生也 OK 的，所以我很在意能不能堂食这个问题。
9: 也有市民表示，新规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虽然标注有无堂食仅是对于外卖的度量维度之一，但它让消费者离安全健康的外卖又近了一步。
19: 虽然我不觉得

0: 得有堂食就一定不是预制菜或者怎么样，但我觉得它确实是表明了一个信号。我觉得就是外卖卫生方面还是比较重要的。
1: 今年是上海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的第七个年头。近年来呢，垃圾分类从最初的强制约束逐渐变成市民的生活习惯。但面对超大城市治理的新要求，如何让这件关键小事持续的焕发活力，就在今天，上海正式发布了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了一系列硬核指标。同时针对市民关心的分类痛点，相关部门也给出了最新的回应。在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正式出炉。这份方案为未来三年设定了清晰的量化目标，到2028年，上海市垃圾分出量占比要超过 35%， 且分出纯净度要达到约 95%。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将突破 48%， 低价值可回收物占比也要超过 25%。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上海将从源头减量发力，一方面压实零售、餐饮、快递等行业的主体责任，在商场、超市等场所全面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购物袋，并强化对过度包装的监管。另一方面，倡导绿色低碳风尚，比如旅游住宿业不主动提供客房一次性日用品，餐饮业不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并推进同城快递使用可循环包装的比例达到 14%。 除了政策端的发力，科技与精细治理也在重塑垃圾分类的全链条。在投放端，AI 混头识别、零接触开门等智能垃圾箱房陆续落地，配合24小时开放和节假日弹性投放模式，让分类更便民。在收运环节，报站式智慧线路让保洁员扫码就能实时查看车辆位置，实现了从人追桶到桶等人的转变，大幅降低了噪音扰民问题。而在终端处置上，全市布局的上万处回收服务点让市民可以就近自助投放并实时获得收益。社区里还将湿垃圾转化为营养土，用于绿化，让市民真切感受到分类有用、分类有益。随着习惯的养成，大众的心态正从被动遵守转向主动较真。大家不仅关注怎么分，更关心分好的垃圾有没有被规范收运，真正资源化利用。在近期的分类新时上街访有主张人民建议征集活动中，不少市民抛出了面膜、充电宝如何投放的新困惑。对此，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生活垃圾管理处副处长胡亮在现场做出了回应。
2: 确实目前的体系存在一些短板，包括低价值可回收物怎么样更好的从干垃圾中分离出来，其实我们也设计了一些行为激励。另一方面，我们在跟这个碳普惠的平台进行对接，可能通过你的可回收物投放积了一些碳积分，那么在碳普惠的平台也可以通过资源库的兑换一些你的权益。
1: 从最初的要我分到如今的我要分，再到追求时效的主动监督，上海垃圾分类正经历着从新时尚到新自觉的深度蜕变。依托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叠加碳普惠激励与全民共治，相信这座城市的绿色低碳底色会越擦越亮。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坐飞机旅行碰到航班延误，或者在机场遭遇流量控制，大小算是一件比较糟心的事儿。那有旅行博主就发帖抱怨，5月31号他乘坐的西部航空航班在白云机场落地之后，滑行了足足58分钟才靠桥下客。这个话题在网络上也引发了争议。
3: 通常飞机降落后滑行时间在5到10分钟，一般不会超过20分钟，但这架从重庆起飞的西部航空 PN6205 航班5月31号晚上10点37分落地广州白云机场后，深夜11点35分才下客 T3 航站楼。博主描述的滑行58分钟情况属实。记者就此联系白云机场，接线人员表示已记录航班信息并交由责任单位调查，预计2天内反馈。
4: 滑行的这个时间的话都是统一由这个空管部门来这个分配飞机具体就是落到哪个滑行道，然后再根据这个机位然后配合这个安全的一个正常运行来进行分配的。
3: 围绕这条热帖，有网民调侃58分钟够我从广州南到深圳北了，还有人表示终于有人超过我了，上次在白云机场 T3 滑行50分钟。多人指出在 T3 滑行40-50分钟是常态。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去年10月30号刚刚建成启用，白云机场也由此成为全球最大单体机场。有媒体调查后指出，上月7号 T1 航站楼关闭转场后， T3 旅客体验出现断崖式下滑，西跑道降落滑行最长45分钟，落地到开

0: 舱门经常超过55分钟。机场方面曾经回复投诉说，机场现有2个航站区、5条跑道，地理范围大，在航班高峰时段以及起降天气条件限制情况下，调度资源紧张会导致部分航班滑行时间偏长。
1: 6月1号，多家造车新势力纷纷发布了5月份的交付数据。整体而言，5月市场行情较4月出现了大幅的回暖，多家车企销量环比继续上升。其中领跑汽车5月共交付新车 8.16 万辆，同比增长 81%， 这是领跑汽车首次实现了月销量超8万辆。同时这数据呢，也再度刷新了造车新势力的月交付量新高。鸿蒙智行销量超4万辆，蔚来、理想、小鹏等车企的销量均超过了3万辆。从整个中国汽车市场来看，成联分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5月的24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98.9万辆，相较去年5月同期下降了 24%。从同比来看，前四周零售量均低于2025年的同期，市场整体仍面临需求不足的压力。由于去年同期乘用车政策补贴带来的高基数效应，同比表现偏弱，符合预期。乘联会分析，汽车市场的同比跌幅将逐步的收窄，5月整体表现将优于4月。大模型免费时代加速走向了终结。记者今天获悉，字节跳动旗下的大模型豆包预计将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如果进展顺利，豆包将于三季度进一步结合电商功能，并且通过补贴为抖音电商进行引流，四季度进行运行期，未来不排除有更长期的运作规划。字节跳动对此未作出回应。今年5月，豆包声称为了更好的服务专业用户，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三档付费版本，订阅价格最高达到每月500元。作为字节跳动旗下的核心大模型，此前豆包长期以免费模式存在。根据火山引擎披露，截至今年的3月，豆包大模型日均 token 的使用量突破了120万亿，在过去的3个月内增长了1倍，相较2025年5月发布时增长了1000倍。目前在火山引擎上，累计 token 使用量超过1万亿的企业已经从去年底的100家增加到140家。
2: 中国财经60分。

0: 日。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今晚11点

0: 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达到了246万台，出口货值达 61.06 亿，同比分别增长了 100.3%、110.4%。其中，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设备凭借高性能、高性价比的优势，不断地拓宽海外销路，备受消费者的青睐。深圳是国内 3D 打印机的重要生产基地，占全球近90%的消费级 3D 打印机市场份额。
3: 在深圳的这家 3D 打印机生产车间里，流水线忙个不停，大批成品设备即将发往欧美、拉美各地。工作人员表示，今年海外订单的销售收入已经是公司收入的重要来源。
4: 我们海外收入占去年总收入的70%，而我们的海外销售市场主要是以欧美地区为主，拉美和亚太地区市场正逐渐成为我们新的增长点。
3: 据了解，国产消费级 3D 打印机在海外广受青睐，多用于制作居家用品、文创模型等，主打轻量化、生活化应用。这类设备操作简易，适配普通用户创意创作，且部分机型凭借技术升级，打印品质已接近工业级水准。
5: 以往只有用工业专业设备才能打印的这个成品，现在用我们消费级的这个设备也可以部分的应用。我相信通过不断投入研发的资源，我们在工业级 3D 打印设备上也会逐渐的把它融合。
3: 伴随出口量持续攀升，许多企业加码海外仓储布局，依托上门配送服务，打造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全球营销网络，持续深耕海外市场，提升出海品质。
2: 深圳市 3D 打印协会执行会长李英：
6: 一个是我们的快速反应，一个是我们的性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价格。我们深圳四小龙的 3D 打印的龙头企业都是也借助了海外的平台，也有自己的社区，也不断的在跟客户去跟进定制化的需求。
3: 今年前四个月，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额达 52.4 亿元，同比增长 128.6%， 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 85.8%。
2: 中国财经60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上证指数今天小幅收涨了 0.43%， 报 4075.10 点，深成指今天报 15,591.13 点，收涨 1.63%， 创业板指收报 4,055.87 点，收涨 2.66%。 今天整个市场成交额达到了28,128亿，相较昨天呢缩量了837亿，下跌个股数今天达到了3800只。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先生的点评分析。
7: 今天早盘指数在探底以后呢逐步回升，下午以后呢持续走高，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呢今天也是出现大涨啊，恒生科技股里面指数也是涨幅偏大，恒生指数涨了2%，也有力的带动了我们的这个科技板块呢走强。科技里面呢高价指数涨得比较多啊，高股价呢超过1000元的个股价呢，以及权重个股，科技的权重个股对这个指数贡献都比较大，所以科创50啊，创业板指数啊都出现了比较好的上涨。科创50呢接近涨了2%多啊，创业板指数涨了3%啊，这个对指数，对上证指数也产生了一定的这个贡献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呢最终啊也是站上了4050点以上，上涨的个股接近是1500家，下跌的个股是3800家，但是呢这个指数呢都是出现在红盘，结构性啊非常明显，主要是以科技股为主的个股呢出现了上涨，而科技里面呢是以通信电子啊这个元器件以及呢稀有金属板块呢集中度非常高啊，这些板块呢其实经历了前几天两天的调整以后呢今天再次出现了大涨，而下跌比较多的板块呢主要是出在影视院线、博彩概念、 AI 营销啊、日用化工等等，主要是一些传统型行业出现比较大的这个调整，所以今天的涨跌比呢是接近是1:2左右啊，这个少量的个股上涨，但大量的个股

0: 是逐渐调整，这个资金集中在一些这个前期调整的比较充分但是中线走势比较好的这个个股。未来一段时间呢，指数还是出现了这个分化啊，结构性的机会呢还是出现，因为海外市场我们也看到了科技类个股呢在不断的这个创新高。另外呢，今天韩国股市呢出现比较大的这个调整呢，也对于这个资金吸引到我们的这个香港以及这个内地指数受到 AH 联动作用的这个科技个股带来了比较好的机会。我后期来看呢，科技个股还会有比较好的表现，我们特别集中在这个以这个 CPU PCB 资源类啊，工业资源类品种带来的这个机会啊，这个所以后期来看呢，科技股还会有继续上涨的动力。
1: 近期债市多头情绪持续出现了升温，长端和超长端收益率接连突破了关键点位。6月1号10年期国债活跃券收益率一度下行至 1.704%， 为年内的新低，30年期的特别国债收益率盘中突破了 2.2% 的关口，最低触及到了 2.18%。 超长债补涨行情呢则是进一步展开，多位机构人士分析认为，近期债市走向不只是流动性的宽松驱动，更多是基本面预期变化，信贷需求出现偏弱，机构配置力量增强等相关因素与之有关。那随着票据利率持续探底，资金面的跨越保持平衡，债市交易逻辑正在从单纯的关注机构行为逐步回到基本面和融资需求的本身。天猫今天发布了618的战报，截至5月31号，天猫618第一阶段超过4万个品牌成交额出现了翻倍，破亿品牌数量同比增长了 40%， 破亿即双位数增长的直播间同比增长了 50%。 此外呢，今年天猫的618美妆服饰复购率均超 40%。 最近一段时间煤炭市场供需格局进一步趋紧，动力煤、焦煤价格可能会步入上行趋势当中。昨天收盘的时候，煤电股今年以来平均上涨了 47.92%， 六股累计涨幅均翻倍。估值水平方面，到昨天为止，滚动市盈率低于20倍的煤电股有22只，其中皖能电力、箭头能源等多股的滚动市盈率相对偏低。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财经快讯。俄乌局势再次拉响了警报，乌克兰方面称今天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全境发动了袭击，截至到目前，袭击导致了9人死亡，60多人受伤。而另外一边呢，俄罗斯方面表示，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上月22号凌晨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导致21人死亡，40多人受伤。但是乌克兰军方否认了袭击该学校的事情。连日升级的俄乌战事已经外溢到了隔多瑙河相望的罗马尼亚边境，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5月29号罗马尼亚的一栋公寓坠毁，并且引发火灾，导致两人受伤。对此，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服从1号在安理会紧急公开会上发言表示，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对话沟通澄清事实，消除疑虑，解决争端，避免误解误判，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升级。伊朗媒体1号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时同美国对话，并且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外投资者在印度的累计净股权投资在持续抛售之后，已经跌到了近10年来的最低水平，凸显了印度股市吸引力出现了大幅下降。根据印度国家证券存管有限公司的数据，截至到6月1号，外国证券投资者对印度当地的股票净投资总额为 7.3 万亿卢比，是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2: 中国财经60分。